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使徒约翰说：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主要我们在光中与他同行，在那里边生根建造，信心坚固。他要我们更深的认识他，行在他的旨意中。借着每天的灵修，愿我们更敬畏他，更晓得要怎样行可以讨他喜悦。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听道领受传扬。我们思想听道领受传扬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我今上行毫不迟疑。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八节，经文说道：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八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八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八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听到、领受、传扬。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开始就重提当初到他们那里的情景。他形容是分为三个阶段的经历：第一，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保罗所传的是话语，因为福音有既定内容，却又不是单单有言语，因为有软弱的人口中出来的话，必须有神大能的明证才有作用。他们是大有信心的把福音传出去的。倘若能力是传道者的客观影响，那么信心就是传道者的主观状态了。还有福音的真理、传道者的信心、福音的能力，全都是从圣灵出来的。真正基督教的讲道必须兼有真理、信心、能力，缺一不可。第二，你们领受真道。在领受的过程中有很大的痛苦，凡是福音真道所到之处，总有人起来与他作对，但领受者必然满心喜乐。同一位赐能力给传道者的圣灵，也赐喜乐给领受真道的人。整个传递过程都在他的掌管之下。信徒要成为效法基督的人，使徒就是他们的榜样，因为使徒是生命已蒙改变的人。第三，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传扬二字在希腊文有敲响、回荡、轰动等意思。屈梭多摩认为，保罗把福音比作大声吹号。总而言之，帖撒罗尼迦人传福音的声势浩大，响彻希腊的每个高山低谷。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有两个清楚的重点：第一，领受福音的教会必须把福音传开。再没有比这三句话更清楚的了。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你们领受真道，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这似乎是神教福音传遍天下最简单的计划。第二，传福音的教会必须是体现福音的教会。帖撒罗尼迦人的生命改变的消息不胫而走，连保罗也觉得自己好像派不上用场。
1: 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欢迎继续收听孙大中主持旷野玛纳。
0: 今天我们思想听到、领受、传扬这个题目。当保罗看见马其顿的异象，听见马其顿人的呼声，就带着希拉、提摩太来到腓立比，后又来到帖撒罗尼迦。在帖撒罗尼迦才稍微停留，就因为犹太人的攻击和逼迫不得不离开。保罗很担心在帖撒罗尼迦刚刚成立的教会，他们是在大患难中接受福音的，保罗深怕他们被诸般的患难所摇动。但是因为有耶稣和其他弟兄们的保障切结， 保罗暂时回不去，怎么办呢？他不能再忍下去，就决定独自留在雅典，打发提摩太前去兼顾他们，在他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他们。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下来和他会合。保罗从提摩太口中才听见铁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形，感谢主，铁撒罗尼迦教会很争气，弟兄姐妹有坚固的信心、活泼的盼望，以及因为爱主、效法主，在传扬主道上的努力表现。铁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六到八节，保罗说，并且你们在大患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保罗对他们火热的传福音非常欣赏。铁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一节，保罗又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在保罗看来，在传福音的事上，铁撒罗尼迦教会甚至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徒的榜样，他们传福音的热情、积极性好到一个地步，保罗已经不用再说什么了。铁撒罗尼迦是一个海港城市，有着交通上的地理之便，是把福音带到世界各地的战略要地。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保罗提到，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撒罗尼迦去了。如果弟兄姐妹在这个重要的地理位置上冷淡，让福音就停在这儿，那就可惜了。感谢神，福音不是停留在他们身上，而是从他们身上流了出去，因着铁撒罗尼迦教会动起来，铁撒罗尼迦城就成了福音流向世界的管道。你可以把铁撒罗尼迦比作地震的震央，想象福音在他们中间爆发之后，一波又一波的向外扩散，马其顿、亚该亚，愿福音从铁撒罗尼迦向四面八方扩散，在各处都感受到了。保罗说，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保罗到各处都听见铁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的信心见证，他们如何离弃偶像归向真神，热心侍奉基督，并且等候他的再来。或许他们深怕主再来之前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所以拼命传。铁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三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一的，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格外就是比保罗原先想的还要好。保罗想的是70分，结果他们是90分，几乎100分。神的恩典超过人所求所想。保罗为铁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不住地感谢神。我们常常在困境中为神的教会担忧，却忘了教会是神的，他会负责。铁撒罗尼迦后书二章17到18节，保罗说，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些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保罗对神的作为充满信心。铁撒罗尼迦前书五章23节到24节，他又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帖撒罗尼迦人听见福音能欣然接受，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神的作为。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保罗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呐，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福音开始于神的恩典，保罗相信他们是蒙拣选的，神按自己的旨意拣选了他们，他们听见福音就动了敬畏的心，就相信接受。他们晓得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而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保罗蒙恩领受使徒的职分，特派传神的福音，在万国之中叫人为基督的名信服真道，而主与保罗同工。帖撒罗尼迦人听见保罗所传的真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帖撒罗尼迦人信道跟庇利亚人的信道有些不同。路加说，帖撒罗尼迦人是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表示他们是被使徒的话所说服，但庇利亚人则多有相信的，那就不单只被说服，而是经过查证以后完全接受。他们以神的启示作为衡量神的新的启示的标准，不因为保罗的教导是新的道理而拒绝接受。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保罗所传的道是否合乎圣经。德国牧者班格尔写道，真宗教的特点就是容许人去彻底探究它。庇利亚人对于神说了什么，神没有说什么，他们都仔细查考。正是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福音辨明真假，并且指向永恒。帖撒罗尼迦人做了所有信徒的榜样，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要侍奉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助他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帖撒罗尼迦教会传福音，不是出于责任感，而是出于盼望，因为他们知道主要再来，所以他们不能停止传扬主的道。他们关切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因为他们确实关切他们的永恒。今天你听了孙大中的讲道，心里有了共鸣，有了感动，就把它传给更多的人，福音就从你这儿传出来了。你因为信耶稣，生命改变，成为别人的话题，就吸引更多人愿意相信。神要福音传遍天下，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我们把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你们领受真道，而主的道又从你们那里传扬出来。这就是当日帖撒罗尼迦教会所做的。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必然是一个听到、领受并且传扬的人。我把福音传给你了，福音传到你这里。福音不是人发明的思想，而是神救恩的信息，是神在基督里已经成就的事的好消息，是关于神已经成就了什么，而不是神要求你做什么，不是要求你要遵守什么教规。所有宗教主要讨论善恶，基督却是处理生死，他来是要叫你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发现很不一样，基督教不只有好道理，它有好消息，它里边有十字架的救恩。一位广告学的老师告诉他的学生， 将自己所经历振奋人心的事告诉别人是人的天性。传福音不是从责任开始，是从喜乐分享开始的。第一次吃到冰淇淋的中国人感到非常好吃，于是逢人就问，哎，你吃过冰淇淋吗？别人说没有啊，他就说，我告诉你，这冰淇淋啊，哇，就讲出来了。卖冰淇淋的人没有付他钱，他已经到处去做广告了。传福音也是这样啊，尤其让人们看见基督使你生命改变了，更是福音的最佳广告。早年一位外国新教师问起一个中国人，你有没有听过福音？中国人说，没有，我没听过福音，可是我看过福音。新教师听得感到很好奇，说，你看过福音？中国人说，是啊，我认识一个人，过去他抽鸦片抽得很凶，而且品性很差，可是他现在完全改变了，信了耶稣以后他整个人变好了，而且也不抽鸦片了。在听福音之前，他已经先看见福音在一个人身上的果效了。帖撒罗尼迦人因为被恩典征服，他们感到太好了，不能不说，他们的生命被福音抓住，无法把这样的好消息只留给自己。先知耶利米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寒忍不住，不能自禁。福音本身是必须被宣告的消息，而真正认识基督的人很难永远保持沉默。帖撒罗尼迦人他们一面受苦一面传扬，因为他们遇见了真神，圣灵的大能使神的道进入他们心里，他们靠着圣灵在逆境中坚持，虽然受苦却仍旧喜乐。神国的扩展不是靠方法，而是靠被福音彻底改变征服的人。他们的生命像空谷回音，福音先传到他们耳中，再进到他们心里，最后再从他们生命中传出去。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真神，就盼望更多人这样做。保罗在以弗所三年，叫制作亚底米神像银龛的银匠业绩衰落，生意开始萧条，行邪术的书大量被烧掉，主耶稣的名在他们中间被尊大。帖撒罗尼迦教会之所以成为初代教会的典范，因为他们完成了福音传递的整个过程。今天福音有没有在你身上继续流动呢？你是否依然对福音充满热情？你传福音不只是因为人们需要得救，更是因为神配得荣耀。福音传扬的最终目标乃是让更多人敬拜真神，让全地都充满他的荣耀。求主给我们得胜困难的信心和那超越看得见困难的眼界，让听到、领受、传扬不断在我们中间复制，使人能够因着我们进入这个循环。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我爱传讲福音。

请我们起祷告。主啊，我们何等渴望国崇天道，民奉真神。你借着帖撒罗尼迦教会把你的心意展现出来，他们活出被福音改变的生命，并且成为福音的出口。今天我们已经把福音传到了许多地方，你的道若是没有从这些地方传扬出来，将是多么可惜。你不要福音成为放在仓库里的种子，而要我们把这种子从自己手中播撒出去。你是能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帮助我们像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这样热心传扬这救世之道，直到你再来。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苏纳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8集，这里边有10篇精选的讲章，您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作为每天个人灵修和学习的材料。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重复 btc@liangyou.net， 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2: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3: 万峰博士。
4: 主啊，
1: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

0: 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1: 我是童真，
0: 好开心啊！我们呢每个礼拜都能够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
1: 谢谢你们。
0: 对，谢谢你们提出问题，因为呢、
1: 啊、
0: 有信仰的疑惑呢，让我们呢这些老信徒呢很多的刺激，因为很多事情我们都从来没想过。那这个很开心的，我们成长了哈。那我们呢就收到小静的问题。他说我在教会的圈子里头发现一个怪的现象，因为信耶稣的男人很少，
1: 到处都是，
0: 在教会还有福音团体里头服侍神的弟兄就更少了，所以呢就做成了一种另外的角度的男尊女卑。如果有个弟兄呢有点追求，就把他捧得很高，关键呢是不惜牺牲姊妹的利益去成全弟兄，因为弟兄小嘛就金贵啊。那所以呢就更可气的是，有些姊妹呢甚至会去帮助这些行为。有句话说，女人何必难为女人呢，连世人办事也不会这样干呢、啊、
1: 我们太过分了。其实呢不应该这样的，我们啊是平等的，在主里面不管是男信徒还是女信徒，我们不要因为弟兄少呢有人比较长进，我们就把他捧得太高了。
0: 嗯，我跟你说一些我的观察，我是教会的弟兄也是领袖，我发现呢姊妹们呢就很喜欢去那些分享啊交流啊兴趣班啊这些的东西，那弟兄呢是不太想分享啊交流还有兴趣班的、
1: 不要讲自己
0: 于是呢弟兄们呢就喜欢干活的，那就干活呢去服侍神证明我们的存在啊。于是呢因为弟兄们呢去表达信仰的方式是干活呢，所以就开始被人选进去那些什么委员会啊小组会议啊当领导了。那当领导你有没有发现呢，教会开会的领导呢男性的比例呢是相对比教会聚会的男性多很多的。那所以呢就是因为弟兄喜欢透过干活所以就开会。我看的看法呢就是会议是一种团契就是干活的团契。
1: 其实不是，因为呢我们把弟兄捧得很高，只要有一个稍微长进的我们就会推他出来。所以呢在选举各方面呢一般呢都是选弟兄，而其实呢姊妹很多都能干的，但是呢有些姊妹她们想要捧自己的丈夫出来了就推自己的老公出来自己不做，所以呢形成了执事会弟兄多
0: 比例多一点
1: 与会众的比例不一样。我觉得呢其实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分男女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国度都是同样重要的。
0: 所以推了他们出来呢就导致因为那些岗位是有权力的嘛，所以呢就有些时候你觉得哎呀弟兄被捧得很高，其实是因为他不太擅长去跟你们那些姊妹们分享，哎呦今天买菜又打折了，哎今天呢读圣经啊，哇很感动。哎呀我老实说我在那些群组我完全不回这些，那所以有些时候那个弟兄的软弱也导致他被选上了。
1: 哎弟兄姊妹，我们要纠正这个错误的风气啊，姊妹呢不要助长这样的风气。我们知道呢对于发展神的事工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的，我们应该仰望神并非依靠人。
0: 嗯，对，我也觉得有些时候呢教会的姊妹可能比我们弟兄更厉害啊，所以呢我们都仰赖姊妹的决定啊。那但是有些姊妹不喜欢被仰赖啊，还是弟兄决定好一点，那这个我们理解。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就是男女都在教会里头发挥自己性别的能力还有他们的贡献，让整个教会更健全。更加重要是什么？多向弟兄传福音，让教会多点男的。现在这个重要重要重要重要。
2: 主啊救救我。
0: 好，来到这个手机尾号2532，他是亚伯拉罕弟兄。他说呢我很关心教会奉献的资金的走向， 我觉得教会奉献的钱呢，应该只用于神的事工，还有帮助全职服事没有经济来源的弟兄姊妹，还有用于主内无依无靠的弱势群体，还有救助贫困失声，还有灾区弱能人士，还有极度贫困户。我呢就一定永远永远不会用教会的一分钱一文钱啊！我想问信徒，我们能不能花教会的钱呢？
1: 其实我们教会的钱呢，是我们奉献给神的嘛，我们应该要专款专用的。什么是专款专用呢？就是圣经教导我们奉献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主要是给神的，其他的用途好像刚才那个弟兄所讲的三个用途大概是这样分吧，支持圣工人员，周济贫穷的肢体，还有怜悯社会的弱势。我们将那些金钱这样运用了，没有问题的。
0: 嗯，但是我想说，你以为你一分一文钱都没花过教会，你有没有开灯？你有没有去厕所？有没有用水？啊，有没有冲厕？啊，
1: 所以
0: 你有没有吃教会里头的饭？
1: 啊，
0: 你千万不要觉得你没花过教会一分钱，这个是一种属灵的骄傲。
1: 啊，其实呢，信徒不可以随意支取教会那些钱，但是呢，我们有长执会议的嘛，他们会运用这些钱。有时聚会完毕，我们马上要开会，弟兄姊妹又肚子饿，我们要预备一点东西给他们吃，这些都要钱的嘛。好像面包啊，一些饮品啊，饮料啊，我们都应该预备的，这些都是。
0: 我问你一个问题，近期呢，我的教会呢就要做一条的短片。然后呢，他们每年呢，原来都要找一些外面的一些的专业的，可能福音机构啊，或者什么的机构呢，替他们做这条片的。
1: 嗯、
0: 今年呢，他就找万丰来负责拍这条片。
1: 嗯，
0: 我应该收他的钱吗？我有点成本的，除了时间成本，也有一点资源成本的。那我应该收吗？
1: 你奉献好了。
0: 哎，奉不奉献是我决定。他开不开给我，他是应该开的。
1: 那你看看你们的执事会怎么说了。
0: 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创意无价，你应该开这个钱给我，但是我不要求高，没所谓，总之你一定要给我钱，因为这个你每年都给人家钱，为什么我们做同样的事情我就免费做？因为我做的时候也是一个专业的制作。
1: 你不同，你是奉献。
0: 对，你是就是这些牧师宰我了哈。那但是我们牧师挺好的，他说啊，照样给你万丰，但是只有你怎么做，那就当然鼓励你奉献回去。哦、那这个就是应该这样啊。
1: 你们牧师很体贴，
0: 工人应该得工价吗？
1: 很欣赏他。
0: 还有我说，如果我做不成呢，你也得给我那个研发的那个费用、器材的费用，因为我专门为这个事工来预备的。所以有些时候呢。
1: 嗯，
0: 不是花不花钱的问题，是为了圣工的缘故呢，有些开支是需要的。如果你说完全什么钱都不用呢，有些时候你的事情会做得不好的。这钱呢，是应该投资在合适的身上。
1: 嗯，还有呢，我们弟兄姊妹的专业也可以用在教会里面，只要不是就是个人主义这样啊，是合理的，我觉得应该付钱。
0: 嗯，对，某一些专业是应该付的，但是对我来说付不付没所谓，但是呢起码你有这个姿态，你觉得付是应该的那个心态，那就够了。那今天呢，万丰呢跟童真牧师有个小小的公布，就是今天呢我们是最后一次的大模型小教理了，因为这个马丁路德的小教理问答呢已经完成了。今天呢我们呢就问问马丁路德，为什么他要写这本书。

0: 丁·路德，为什么你要写这个小问答？
1: 我看见教区的情况简直惨不忍睹，平民对信仰一窍不通，生活如牛马般无知，许多牧者更是庸碌无能。

我责备那些只顾传讲人为教条，却任由羊群失丧的主教。为了拯救这绝望的无知，我编写了这本简明的探题，恳求弟兄们务必怜悯信众，将十诫、信经与主导文重新灌输给年轻人与软弱者，这是我们无可推诿的职责。

0: 我看见教区的景况简直惨不忍睹，平民对信仰一窍不通，生活如牛马般无知，许多牧者更是庸碌无能。
1: 马丁路德的年代呢，就是因为很多信徒呢说信耶稣，但是根本不知道信什么，所以
2: 因为没有读圣经嘛，
1: 对，所以他文盲嘛，所以呢他们就希望可以大家背诵这个小教理问答，起码将最基要的教义呢都记起来，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也有了我们这个栏目了哈。那我们呢在我们的节目里头呢，有些题目是比较深奥的，有些题目是比较浅白的，那千万呢你不要介意啊，因为我们真的有不同程度的信徒，那希望呢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程度的人，不同信仰历程的人，都能够带来信仰的帮助。那如果你说我信了很久了，那就温故知新就好了。好了，那现在呢到 Winter White 的问题了，他说呢圣经的创世纪里头呢，为什么有些地方呢这个雅各呢他叫雅各，有的地方叫以色列，那如果他已经有了以色列的名，那为什么不同章节呢还是交替使用两个名字呢？
2: 有什么问题呢？都是同一个人，为什么改了名字就不能用以前的名字
1: 也有道理。但是亚伯拉罕跟这个亚伯兰呢，他的确是改名以后真的没再叫这个亚伯兰吗？
2: 那可能就是雅各本人的问题了。
1: 可能以色列反而是那个代号，而不是一个永远的人都叫你做以色列，以色列，哎，以色列你吃饭了没有？可能他就不是这样，可能他是有一个好像我们以前的一个名，还有一个字嘛。
2: 对
1: 呀，
2: 以前的人都知道他是雅各呢，他常常用雅各，后来他改了以色列又用以色列，没有什么问题
1: 就是刘备字玄德那样
2: 啊，
1: 可能就这个的形态，
2: 就是，
1: 但是我们不知道具体那个时代是怎么用但是最后那些人叫以色列人没叫雅各人，所以可能他就是那个名跟字，或者名跟那个族的那个族的名称，
2: 真的很清楚了，叫以色列人不叫雅各人，因为名字已经改了，但是在清楚叫以色列人之前呢，他这样交替用雅各以色列根本没有问题的。
1: 对，甚至好像我们孙中山嘛，你看这个中山氏
2: 先
1: 你不叫文氏对不对，也不叫这个义先氏就叫中山氏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跟后来的那个号中山嘛，他名字是文嘛，字义先，号中山，可能跟我们的那个做法是差不多的。好了，就这么简单解答，因为我们都不清楚，可能是。
3: 主啊，救救我！
1: 好，继续是 Winter White 的问题他还是问，为什么古代看这个割礼这么重要，但是现在呢就觉得割礼是陋习呢？
2: 我不觉得，没有这样的形容吧。
1: 对啊，也没有人
2: 这样说，不会是陋习，因为这个是旧约时代割礼呢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肉体记号，这个不是陋习。如果你说它是陋习呢，你得罪神了。
1: 可能在中世纪的时候呢，可能真的看过这个割礼是一个的比较犹太人的这个所谓的陋习了哈。因为呢在以色列人的信仰由耶稣基督传播以后呢，到了罗马国教公元300多年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呢那些罗马人呢很想跟以色列人切割开来。所以呢我们今天是庆祝复活节，不是庆祝逾越节，这个就是他们切割的其中一个的形态了哈。所以当时呢他们不太想跟犹太人一起，觉得你们犹太人就是杀死耶稣基督的那群人，所以呢我不要跟你同流合污。那所以呢当时他们的确成为陋习的。但是今天呢到了这个我们医学昌明的年代呢，我们基本上呢都认为这个割礼呢除了宗教意义 义以外呢，是能够减少这个性病的传播啊，
2: 对，
1: 也能够保持这个下体清洁的一个的手术，甚至有一些人呢其实还愿意接受这样的手术，保持这个下体洁净的。所以呢在医学上它是很先进的，应该这样说。
2: 对，应该是这样。还有呢，这个割礼呢其实是预表与成全呢、啊、割礼预表了灵性的洁净，所以很重要了。在旧约时代呢，他们必须要受这个割礼，没有你说的那个不干不净陋习，不是陋习。
1: 但是我们基督教相信
2: 耶稣基督来到以后呢，我们相信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自己也受那个洗礼，然后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就接受洗礼。
1: 对，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子民，不是靠这个割礼的记号，
2: 不是，
1: 而是靠因着信，也本乎神的恩典。所以呢，这个就是在宗教意义上的那个改变还有转向啊。好了，真的来到最后一次的大模型小教理了。那今天也是马丁路德，就说说他为什么要写这本小教理问答。他就说，到底你应该怎样做，将这个小教理问答传开去。